你看你，我这帮人也不给你弄，这帮人都干了点事情，不如我们三个一起去。我那时候刚到这个公司，我就去，我后来也没在，也是去买嘛。反正那边的啊，因公司来我先找的，找不到，一天没有，一天不好，我们这个呢。就你来一度就你来一度

那这个病人他比较容易这个病病病人跟我的病人病那他的病人会关到这个重要的病人然后呢我跟他说那个医生我很担心我的病人有重要的病人所以病人的病人病人病人病人是否把他的病人关这个病人病人这个就是一个人的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病人